刚刚为大家送上过是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K216 的第一个乐章快板，有尚凡担任小提琴独奏兼带领小谷音乐会乐团演出。好，欢迎你回到来香港电台第四台第二部分的由零开始节目，我是你的主持凌其晶。Well, we'll now turn to J.S. Bach while his celebrated chaconne from the D minor partita has been transcribed.

一年一度嘅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又翻嚟啦！前两个星期我哋欣赏过演艺学院嘅学生，同埋嚟自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嘅大提琴学生嘅演出。而演艺学院唔同嘅大提琴校友亦喺音乐节中亮相啊，带嚟一场名叫延续音乐会嘅表演，送上罗西尼、柴可夫斯基同埋德弗扎克嘅经典作品，仲会听到由安德鲁·莱特韦伯所写嘅音乐剧选段，亦有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嘅音乐选段啦。呢场包罗万有嘅音乐盛宴，今日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樂吸引你的是什麼呢？是演奏者賞心悅目的技巧，是璀璨多變的色彩，是輕鬆自在的步伐，還是牽動你內心共鳴的親密感？ 一時之選，由我馬盈盈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處，值得你細心聆聽。每日下午1:15，第四台為你帶嚟一時之選。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1: 咁今日咧，我哋就會講一下啲管樂團裏邊咧，一啲比較特別嘅聲音。咁好多朋友就去問啦，管樂團同管弦樂團係咪即是話管樂團係嘅管弦樂團唔見咗而外咧？你可以咁講。咁但系咧，其實喺寫作方面咧，同埋喺個聲音方面咧，係好唔同嘅。點解咧？因為管樂團咧，你聽起上嚟咧，雖然我喺個樂器家族裏面只不過唔見樂器。咁但係咧，喺個管弦樂團裏面咧，其實咧，弦樂器就將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嘅。因為由16世紀、17世紀管弦樂團初初成型嗰時咧，弦樂器咧就已經成為一個管弦樂團嘅骨幹。即是話咧，如果你做下統計咧，大多數樂曲咧，一個弦樂器咧就佔咗最多部分嚟演奏嘅。其他管樂咧，包括木管、銅管甚至敲擊咧，好似一啲裝飾嘅仲比較強大嘅。咁去到19世紀後期，當然馬勒嗰啲咧就係比較多啦，但亦都仍然以弦樂器為主嘅。咁但係管樂團裏面咧，因為唔見咗弦樂器咧，

所以咧喺写作方面咧，同埋聆听方面咧，其实好唔同嘅。你话用单簧管嚟代替咧，又唔得嘅，因为点解咧？佢听上嚟就系唔同啊，弦外有一种比较系即系高音同埋低音都齐备，亦都系听上嚟咧，佢个声音就冇咁疲累嘅。咁用长笛得唔得咧？通常一管乐团里边咧，长笛系占好部小部分嘅啫，有阵时乎两支、三支、四支嘅啫，唔会好多嘅。转咗俾管乐团嚟到演奏咧，佢都唔可以直接话哦，将个弦乐器就变成一个单簧管或者变成一个长笛演奏。咁样嚟讲咧，个听众听上嚟会好疲累嘅。咁今日听一听咧，唔同嘅一啲管乐团嘅声音啦。特别咧，我哋会介绍嘅澳洲作曲家郭仁杰。郭仁杰佢听上嚟咧，佢啲管乐团嘅作品咧，听上嚟比较细腻啲嘅，即系冇咁粗枝大叶，即系好强劲、好澎湃嘅。咁首先我哋听一听咧，佢一个比较早期嘅作品，一首叫做一个殖民地乐曲。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在会展举行。今年除了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同埋星期一下午2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选择。

提琴会在比较低的音域拉就好有缅怀气氛的主题。阵间呢就小提琴的是严丹鼻，弹奏钢琴的会是杨佳琪。然后呢有一位法国作曲家在意大利创作的音乐就是比才所写的罗马交响曲。比才年轻的时候赢得竞争激烈的罗马大奖，之后他就去了罗马留学三年，期间呢他动笔写一首以意大利各地为题材的交响曲，不过写写下他就改变主意了，以罗马作为标题，而里面的乐章呢分别写到森林里面的狩猎、行进还有狂欢节。阵间会带给你最后的乐章，里面的主题是气氛炽热的塔朗泰拉舞曲。不过现在想先跟你听一首二重唱的，就是芬尼孟德尔逊所写的《当我凝视你眼眸》，是一首600拍子轻轻摇摆而且苦中带甜的歌曲，交给女高音丹恩曼、女中音戈拿利和钢琴家阿斯提。

0: 呢一个气氛炽热嘅乐章咧，原本有个标题叫做《罗马狂欢节》噶，系比赛嘅罗马交响曲嘅最后乐章啊。刚才由丁高指挥爱尔兰广播电视公司国家交响乐团演奏。
1: We started today's program with Fanny Mendelssohn's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the soprano Sophie Daneman, the mezzo-soprano Sarah Connolly, and the pianist Eugene Asti. That was followed by Joseph Akron's "La Romanesca." The violinist was Danby Yum, the pianist Amy Yang. Wrapping up this segment was George Bizet's Roma Symphony in Four Movements, and we heard the fourth movement of that work. It was performed by the RT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ean-Luc Tingaud.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阵间我哋听下一啲用传统中国乐器演奏嘅作品。不过其中有一首音乐咧，其实系丹麦作曲家写噶，佢就系美特尼尔森啊。我哋会听下佢写俾次中音木铜笛同埋箫嘅作品，叫做《溪》。溪呢个标题咧，所指嘅系思绪嘅流动啦。咁两件乐器咧，就代表住两个唔同嘅人，唔同思绪嘅交汇。阵间会由陈月吹奏箫，会由佩奇吹奏木铜笛噶，然后有一首台湾音乐是苏文庆创作的。苏文庆本身是学二胡、笙和唢呐的，不过后来他就将事业发展的重心放在作曲。陈间带给你他的民族管弦乐曲叫做《山海印象》。这首《山海印象》的缘起和背山面海的花莲和南子有关的。在和南子可以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可以看到海面映照云的影子。而乐曲要表现的就是山的幽静、海的澎湃，两者的强烈对比。阵间亦都是由苏文庆亲自指挥桃园市国乐团演奏。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唢呐曲啊，这首乐曲叫做《山东大鼓》，我们会听的是周仲康的编曲啊。这首音乐源自曲艺《山东大鼓》的伴奏曲调，当中以套音吹奏法模仿三弦的弹奏的。现在听下刘英吹奏唢呐，一起演出的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团。

0: 创造力同埋演奏能力。今晚唔同嘅演艺学院大提琴校友会带嚟十一套风格各异嘅作品，从罗西尼、德弗扎克、柴可夫斯基，再到音乐剧巨匠安德鲁莱特韦伯，以及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嘅音乐，都会一日听到。音乐会开场，首先会听到罗西尼嘅《西维尼亚理发师》序曲，佢系1816年为呢一部歌剧创作呢一首嘅音乐啊。虽然序曲本身并唔系直接取材歌剧中嘅主题，但佢已经成为歌剧曲目中最广为人知嘅开场音乐之一。作品以清晰嘅形式、充满活力嘅节奏以及细腻控制嘅渐强效果，充分展现意大利喜歌剧嘅精神。今晚我哋会听到巴拿斯嘅改编版本，由两位大提琴家洪家扬同埋吴婉婷作演奏。而呢两位大提琴家亦都会带嚟格里埃尔嘅大提琴二重奏。格里埃尔嘅呢一部作品53原本系为教学而创作嘅，但系作品同时非常重视音乐嘅完整性以及演奏者对乐器嘅理解。呢部作品嘅十首作品由两个地位相等嘅声部组成，第三同埋第四首喺统一嘅框架下创作嘅，展现出对比而且互相补充嘅特点。第三首主要是抒情风格，着重持续和流畅的线条。第四首呢则更加活泼，节奏更有动感。然后我们会听到是 Revel 为进击的巨人而写的自由之翼，是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的第二首片头音乐，亦都是一首充满反抗和牺牲精神的作品。作品中的鸟的意象从蛋壳中破壳而出，展翅飞翔，亦都象征住对现状嘅反抗。阵间带嚟呢一部作品演出嘅系大提琴家卞子恒、梁卓恩、谭敬森、朱嘉怡、汤伟浩同埋陈学俊。跟住我哋会听到苏利玛嘅《大地咏叹调》，作品透过六部大提琴分成三个声部，原始有直接嘅音乐，加上敲击性的演奏以及空灵的泛音交织一起，形成一场带有仪式感的对话。阵间为我们演出的是吴婉婷、周恩彤、陈安逸、梁洛慧、邓仲豪和余晶贤。然后是音乐剧的选段，安德鲁·莱特韦伯的歌声微影。音乐将原本宏大的乐曲缩减成为四部大提琴演出，让这首经典作品展现出另一层情感和戏剧性。大提琴深沉而共鸣的音色非常适合表现魅影的渴望以及歌剧院神秘的气氛。这个部分最后我们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C大调小夜曲作品48当中的第一乐章。柴可夫斯基非常崇拜莫扎特，曾经形容他是音乐之神，并会模仿他的风格创作的。这一部C大调小夜曲就是一个例子了。这一部作品是柴可夫斯基在乌克兰度过一个夏天的时候创作，将莫扎特失乐的优雅和平均，同埋柴可夫斯基自己丰富而浓厚的和声结合一起。他写给梅克夫人的信中提到，第一乐章是我向莫扎特致敬的音乐，并表示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任何程度和这一位作曲家那么接近，他都会非常高兴。阵间演奏柴可夫斯基这一部作品第一乐章的是大提琴家卞子恒、梁卓恩、谭敬森、朱嘉怡、汤伟浩和陈学俊。
1: Our program opens with Rossini's Overture to the Barber of Seville. Composed in 1816 for the opera Il Barbiere di Siviglia, Rossini's Overtur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able openings in the operatic repertoire.Although not directly derived from themes in the opera itself, it encapsulates the spirit of Italian comic opera through its clarity of form, rhythmic vitality, and carefully controlled use of crescendo. Glière's 10 duos for two cellos, Opus 53, were conceived within a pedagogical context, yet they demonstrate a clear emphasis on musical coherence and instrumental understanding.Written for two equal voices, the set explores fundamental aspects of ensemble playing, including balance, intonation, and phrasing, while maintaining a consistent clarity of texture and form. Numbers 3 and 4 present contrasting yet complementary characteristics within a unifying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Thomas Hong Kai-young and Julia Ng-Yun Ying performing Giacchino Rossini's Barber of Seville Overture, arranged by C.C. Parnas for two cellos and Reinhold Glier's duets for two cellos, followed by cellist Stephen Bin Chi Hung, Vincent Leung Chuk Yan, Sean Tam King Sum, Jeannie Chu Kai Yi, Javin Tong Wai Ho, and Joe Chan performing Revo's Wings of Freedom from Attack on Titan, arranged by Justin Zhao. Then cellist Julia Ng Yun Ting, Janice Zhou Jintong, Kai Chen Anyi, Cherry Leung Lok Wai, Alfred Tang Chun Ho, and Stella Yu Ching In performed Giovanni Salima's Terra Aria. Cellist Julia Ng Yun Ting, Janice Zhou Jintong, Kai Chen An Yi, and Cherry Leung Lok Wai performed Andrew Lloyd Webber's Phantom of the Opera, arranged by Julia Ng. And finally, cellist Stephen Bin Chi Hung, Vincent Leung Chuk Yan, Sean Tam King Sum, Jeannie Chu Kai Yi, Javin Tong Wai Ho, and Joe Chan performed the first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Serenade in C, Opus 48, arranged by James Barillet.
1: 刚才听过演艺学院不同大提琴校友的演出，首先是罗西尼的《西维尼亚理发师序曲》，由帕纳斯改编的版本，亦听过格里埃尔的两首大提琴二重奏。这两部作品由大提琴家洪家扬和吴婉婷演出。另外还听过 Revo 为进击的巨人所写的自由之翼，由卞子恒、梁卓恩、谭敬森、朱嘉怡、汤伟浩和陈学俊演出。另外还有苏利玛的大地咏叹调，由吴婉婷、周恩彤、陈安逸、梁洛慧、邓仲豪和余晶贤演奏。另外亦听过莱特韦伯的歌声微影，由吴婉婷改编的版本，听过吴婉婷、周恩彤、陈安逸和梁洛慧的演出。最后是柴可夫斯基的斯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48第一乐章，由巴拉利特改编的版本，听过卞子恒、梁卓恩、谭敬森、朱嘉怡、汤伟浩和陈学俊的演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为大家送上是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延续音乐会的演出。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首先会听到巴哈力克的《出走南美》。这部作品有着轻快的节奏，出现在1969年的西部电影《虎豹小霸王》当中。音乐融合了 Bossa Nova、咆哮音乐以及轻松的爵士音乐元素。带来演出的是卞子恒、梁卓恩、谭敬森、朱嘉怡、汤伟浩和陈学俊。另外我们还会听到德福扎克的创作《让我独处》作品48的第一首。音乐展现了作曲家细腻而且富有歌唱性的音乐性格。这部作品是由苏坦尼改编的。跟着我们会听到美国非裔女性作曲家帕尔斯的《崇拜》，是她在去世之前两年创作的，原本是一首为管风琴而写、带有圣歌气质的作品。然后是布拉姆斯的《大学节庆序曲》作

0: 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万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有两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嚟到 Happy Friday 8月21日嘅日子，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Taverner Consort and Players, led by Andrew Parrott, performing Handel's Israel in Egypt, HWV 54, No. 2, Exodus.
1: 1750年嘅今日，韓德爾去到一個旅行嘅時候咧，因為佢嘅車反車，咁所以咧佢就受咗傷啊。我哋相關係韓德爾嘅以色列人在埃及作品編曲HWV 54當中嘅第二部分，伯樂特丹領泰雲納合奏團演出過。咁啊，小姐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先啦，一節嘅新聞報道同埋藝壇快訊之後，繼續會一日落之。
2: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连翔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南昌公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以及过咗金钟。龙尾喺告士打道西近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往洪隧过海，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沙湾径往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区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交通繁忙，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兴田村。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至丰和村车多。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慢驶。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车多。宝石湖路及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锦公路龙尾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8月21日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介绍一个原创嘅中西合璧歌剧啊！
3: 今日专题。
2: 最近咧就留意到有一套嘅原创中西合璧歌剧叫做《闭月无眠》咧，好快咧就会作为佢嘅世界首演啊！而喺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当中一位好重要嘅灵魂人物啦，咁就系负责故事同埋监制嘅 Eddie 谭新强嘅。谭生你好啊！
4: 你好 ，Cathy， 多谢你访问。
2: 我多谢你咧，摆呢个嘅制作上舞台就真啦。咁其实睇翻啲资料咧，就系见到你嘅背景好有趣嘅。其实你系一个商人啦，系金融界啦。咁但系咧，你自己咧就好喜欢粤剧啦，同埋都系一位嘅业余嘅歌唱者。咁睇翻今次呢一部嘅制作啦，系集合住《帝女花》同埋《杜兰朵》嘅。咁呢两部嘅作品咧，对于华人社会嚟讲咧，或者系尤其是系啲音乐爱好者咧，都必然会认识噶啦。但系咧，又系好截然不同。咁我想问一下咧，呢两部嘅制作咧，俾你嘅触动系啲乜嘢嘢咧？
4: 首先嗰个来源就系都好好好嘅故事啊，就系3年前到啦，有个朋友私人 party， 咁啊佢又好中意音乐嘅，咁佢就请咗几位好著名嘅男高音。啊，即系唱 bel canto， 唱西方 opera 嘅。
2: 嗯，
4: 咁我就请咗林咏诗小姐，就系一个好叻嘅粤剧花旦啦。咁差唔多佢哋去 jam 下，咁我哋亦都有 professional musician 喺个朋友屋企里边。
2: 嗯，
4: 咁林小姐就先抛砖引玉唱咗一曲《荔枝颂》，就系红线女前辈以前嘅一首名曲啦。咁唱完之后，即系直情系一鸣惊人。咁啲。即係費事講名啦，嗰啲男高音就即係覺得。

0: 好特別，好好，咁就有一位就偶有奇想，就不如嚟一次 historic 嘅 crossover 合作啦，咁跟住再傾下話點樣合作呢，咁就話不如帶佢翻加杜蘭朵啦，咁呢個係非常之適合界啲，因為兩個劇雖然個 genre 好唔同啦，但係個背景都係即係古代嘅中國啊，一個冇講明朝代，一個好明顯有朝代啦。咁但係而且 starting point 咧都係一個公主要揾個驸馬，招驸馬。
1: 係、
0: 不過咧開始就 diverge 啦，一個咧就係、是、非常之精忠報國、好好嘅公主啊，呢個長命公主啦。但係杜蘭朵公主咧就其實係好殘忍嘅，即係考唔到試就要殺頭嘅。咁但係 anyway， 咁我哋嘅故仔當然係。是從呢個起點再 transition， 咁啊古仔啊嗰啲係我主要諗出嚟嘅，咁就有古代有現代有文化宗教哲學亦都有好多科技元素啊 AI robot 同埋連 quantum physics 量子物理都有少少嘅，咁有古代有現代，咁所以個古仔就好豐富，同埋音樂亦都係因為借呢個機會咧，亦都係即係展現咗中國嘅戲曲嘅最優點啦，同埋西方歌劇。亦都其實老實講，全部音樂係原創嘅，所以亦都有好多好現代嘅 element， 就絕對唔係古老嘅中國傳統戲曲或者古老傳統嘅西方歌劇，其實全部音樂都係新嘅咁樣係。
1: 但入邊你少不免你講到《帝女花》同埋《杜蘭朵》入邊有一啲脍炙人口嘅旋律，你都一定要引用一下噶咯。
0: 係啊，尤其是即係香港人啊，個個都識得《帝女花》啦，就國內都試過即係疑似創作將《帝女花》嗰、那個其實嗰首。曲就叫做《莊台秋思》，但係即係後來演變成為《帝女花》是最後一幕嗰個香腰嘅主題曲啦。咁 ，Suau 你成套劇都有呢個旋律呢個 motif 嘅。咁至於 Nessun Dorma 就係今夜無人入睡咁樣啦。所以我哋個劇叫做閉月無眠，即係閉月就來自《帝女花》嘅曲詞咁啊，無眠就係呢個 Nessun Dorma 嘅曲嘅歌名啦咁樣。咁就 Nessun Dorma 嗰個 motif 都係 run through 成套劇裏面都聽隱約聽到嘅，即係呢個都係巧妙嘅運用。即係你好多 symphony 有好多 concerto， 其實都係有陣時拎咗一個古老嘅民謠嘅曲調，然之後再做一個 variation 咯。咁我哋即係都有呢個 motif 係 run through。
1: 虽然呢阿谭生啦刚才我哋介绍就係你係一位嘅商人嚟嘅，但係呢凭住同你傾偈呢对音乐呢真係有好大嘅熱誠同埋好多嘅認識。剛才你就讲到啦，粵劇同埋歌劇呢係两种唔同嘅genre 嚟嘅，即係有唔同嘅美學，有唔同嘅鑑賞喺入面嘅。咁今次你又點樣去攞到个平衡呢？同我哋讲下你嘅创作嘅团队啊。
0: 首先个平衡呀真係我觉得都几自然一粒一突嘅，即係中國戲曲其實好簡單，我哋好鍾意自己文字，即係中文好美麗，詩詞歌賦。咁重點係曲詞囉。咁喺西方嘅歌劇，我唔夠膽講話 libretto 唔重要，但係肯定個 focus 係多啲有音樂同個 harmony。即係中國嘅音樂好優美，但係佢比相對個結構比較簡單啲囉。咁所以音樂上已經係即係有啲一粒一突，一個係主要曲，一個主要詞啦。咁然之後，中國戲曲最犀利之處當然佢係唱念做打，係全新嘅一個藝術，所以嗰次嗰個男高音都話佢話唱 Bel Canto， 你有把聲咧，可能六年已經上得台啦。但係中國戲曲你即係你唔練翻，都唔好話十年功，其實二十年你都唔會去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咯。咁所以即係一個就係企唱多啲，一個就係動作多好多。咁但係當然你現代嘅即係 Broadway 嗰類 musical 亦都有好多跳舞 element， 所以我哋其實係好豐富嘅，又有呢個唱念做打，又有 Bel Canto 嘅唱歌，但亦都有呢個 musical 方面嘅 dance movement 亦都會有嘅。咁至於創作團隊即係係啊，個個都好叻嘅。即係個古仔係我同埋我哋個 associate producer Ivy 姐創作㗎啦，然之後作曲嘅又係一個才女啊 ，Laura Chow。女主角係今年嘅傑青，就係、是、林詠詩小姐，就係、是、呢、這個最優秀嘅花旦之一啦嚇、香港或者甚至係內地。咁然之後男高音係呢、這個Henry An 顏家樂，亦都係香港人，亦都係呢個 leading 而家香港嘅年青嘅即係男高音啦。咁導演係鄧偉傑，亦都係好資深嘅嚇、你都識得嘅
1: 嚇。知道好。
0: 然之後舞台設計就係仲犀利，我覺得係呢個 Moon Yip 係全香港我覺得最好嘅舞台設計師。我睇過舊年嘅作品得獎作品啊，《香港式離婚》咁好靚，好靚，好勁。所以我自己都期待我哋嗰啲嘅佈景啊，我哋有四幕戲哇，然之後 transition 都係好美麗嘅。咁另外仲有燈光啊，

0: video 啊、audio 等等下，我自己好期待。好似你头先未开场之前，你都讲过东九龙文化中心好靓嘅新嘅场地，同埋好多 high tech 嘅 audio visual 嘅 effect， 我哋希望能够尽量做得好啦。
1: 我啱就係想讲呢样嘢啦，就係、是、喺东九啦新嘅场啦，咁佢呢个场呢就好鼓励呢係仲又做 art tech 呢一方面嘅。咁剛才你讲到啦，杜兰朵或者係帝女花，咁係古装嘅造型嚟㗎啦。咁喺你呢一个嘅劇入面，点样喺古装入面又用到 art tech， 或者你嗰个嘅舞台嗰个嘅美学或者个构作系点样啊？
0: 喂，而家阿 Moon 仲喺度搞緊，我下禮拜會同佢哋再開會。咁我諗係應該係一個 modern interpretation 啊，一個古代宮廷，即係肯定唔係話即係雕龍雕鳳，好似 Metropolitan Opera 做 Turandot 嗰種嘅。即係我哋係會比較現代嘅 treatment 咯。即係而家其實西方有個名詞叫做 cultural appropriation， 即係啲人成日講話西方人去扭曲咗其他人文化，又好似杜蘭朵咁咧，揾個西人去扮呢個中國人咁樣，咁、我哋係希望今次係還原翻我哋現代中國人嘅方法去展現一個古代嘅中國嘅宮廷啲服裝，又係會靚爆鏡嘅，即係希望係係啊！我講笑話叫啲觀眾戴埋太陽眼鏡入嚟咁滯，因為我哋啲衫唔係珠片，係會好好華麗、好靚嘅咁樣，咁就。即係係咯，咁啊，而且我哋有現代有古代嘅，所以古代點transition咗現代嗰個景咧，亦都係一個學問咯。我哋中間會有好美麗嘅跳舞，我哋應該唔會落幕嘅，即係第一幕去第二幕，中間有個 intermission， 但係第三幕去第四幕又係有啲巧妙嘅方法去做一個 transition 咯。咁啊，所以唔止淨係得古代嘅佈景，我哋有現代嘅，同埋我哋有啲好 high tech 嘅元素喺裏邊，我哋即係都有 AI， 都有機械人，另外仲有啲量子物理喺裏邊添啊！嗰套戲而且語言都好豐富，我哋唔知淨係中文、意大利文，亦都有啲英文啦，同埋我哋好特別今次，我哋有一首歌係拉丁文嘅，亦都有一首歌係最後一首歌係Ode to Peace， 即係係一個 pay tribute to Ode to Joy， 即係Beethoven Ninth Symphony 裏面。咁我哋嗰首歌嘅曲詞特登我請咗美國朋友好愛好 opera 去幫我哋作詞。咁我哋有香港好出名嘅年青作詞家唐家榮亦都同佢合作翻譯翻一部分，即係又唱英文又唱中文啦嚇。
1: 頭先咧就講到啦，呢部製作咧就醖釀咗三年。咁其實咧呢一個做呢個音樂嘅製作咧就唔係你嘅專業，當中咧遇到啲咩嘅挑戰或者係有趣好玩嘅地方？
0: 每樣嘢都係挑戰，因為我未做過嚇。咁由個構思啦，到組織個團隊啦，咁我都唔識藝術界啲人噶嘛，咁要逐個逐個揾翻嚟啊。咁然之後係咯，好似你講嗰個藝術嘅平衡啊，咁都好多 discussion 啦。同埋坦白講，即係我唔使去到外國，我哋當然希望呢個劇係帶出一個和平同埋愛嘅信息。因為我自己成日去美國開會嘅，咁我知道十幾年來啲感情有變，咁所以我覺得好似我個人到呢個階段就有個責任去即係用民間嘅力量去 build up 呢啲咁嘅文化橋咯，我覺得香港亦都到咗呢個點係好適合有自己嘅文化創作，即係你唔可以無限 loop， 即係不停唱翻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嗰啲歌㗎，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少個責任喺度咯，咁然之後創作本身已經有好多火花啦，即係中西文化都即係唔使去到外國都感覺到其實佢哋有合作嘅地方，亦都有衝突嘅地方啦，咁然之後揾場地啊，夾咗人時間去彩排啊，全部都係挑戰嚇，我都未搞過嘅。好在好多朋友即係係幫手嘅，咁然之後budgeting 啦，咁我又未做過，咁我都唔想做一個水魚噶嘛，咁點樣控制個 budget 咧？依個又好大學問啦。咁然之後而家就去到marketing 同 ticketing 啦，咁哇依個又係做最辛苦而家，即係嘔血咁滯。我哋做五場，因為我自己。未做過啦，咁我哋有一個新嘅組合啦。雖然今次我唔記得提，我哋最重要就有影視嘅明星嘅前輩米雪姐做係客串做我哋一個女王同埋媽咪嘅角色，咁所以就希望亦都帶到一啲影視界佢嘅 fans 嚟到睇我哋套劇咯嚇。
1: 十月嘅一号至到四号期间咧，喺东九文化中心嘅剧院咧，就可以欣赏到咧，呢一套嘅《闭月无眠》。而喺电话旁边咧，就非常之多谢咧负责故事啦，同埋监制嘅 Eddie 谭。

时间来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有一次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小时我们回到去1822年先，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1772年嘅今日，莫扎特咧就喺萨尔斯堡担任第二乐长啊。当时佢嘅人工咧就系150弗罗林。而我哋刚才想过系莫扎特嘅第三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V447。圆号演奏家德维尔联同马莲娜带领圣马田新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戚家荣下个星期再同你喺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彭秀文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实践者，他凭过人的胆识和深厚的学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创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借鉴西方交响乐的编制理念，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声音架构。他一生亦都创作和改编近千首作品。2026年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和诞辰95周年。香港中乐团会由他们的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带领，送上向彭秀文致敬的音乐会，演奏他多首改编和原创音乐。想欣赏这场演出，欢迎你在今晚8点收听4台音乐会。

来到这个晚上，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到晚上的八点钟，都会在这个空间那里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先藉住呢一部经典嘅音乐剧嘅选段，为我哋揭开序幕。讲到好多朋友心水 No.1 嘅最爱呢一部嘅歌声魅影啦，好多人都系排头位嘅。今日我哋会听到当中嘅旋律，由冠素所带领嘅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出。

0: 华格纳嘅《纽伦堡之名歌手序曲》，听过有苏提爵士联同一对集美国青年乐手而组成嘅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奏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贝多芬来自他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唔该晒沙尔所领导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为我哋送上的演奏之后，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啦完结今晚节目，可以为你播放最后的一首作品，拣嚟由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有请赵成真联同尼信斯所带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

赖慧仪的 G 大调协奏曲当中优美的第二乐章。我们听过有来自韩国的钢琴好手赵成真在尼顺斯的带领之下，联同波士顿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奏，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1: 咁今日咧，我哋就會講一下啲管樂團裏邊咧，一啲比較特別嘅聲音。咁好多朋友就會問啦，管樂團同管弦樂團係咪即是話管樂團係嘅管弦樂團唔見咗弦外嘅咧？你可以咁講。咁但系咧，其實喺寫作方面咧，同埋喺個聲音方面咧，係好唔同嘅。點解咧？因為管樂團咧，你聽起上嚟咧，雖然弦樂喺個樂器家族裏面只不過唔見樂器，咁但係咧喺個管弦樂團裏面咧，其實咧弦樂器就將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嘅，因為由16世紀、17世紀管弦樂團初初成型嗰時咧，弦樂器咧就已經成為一個管弦樂團嘅骨幹。即是話咧，如果你做下統計咧，大多數樂曲咧一個弦樂器咧就

佔咗最多部分係演奏嘅，其他管樂咧，包括木管、銅管甚至敲擊咧，好似一啲裝飾嘅仲比較強大嘅。咁去到十九世紀後期，當然馬勒嗰啲咧就係比較多啦，但亦都仍然以弦樂器為主嘅。咁但係管樂團裏邊咧，因為唔見咗弦樂器咧，咁所以咧喺寫作方面咧，同埋聆聽方面咧，其實好唔同嘅。你话用单簧管嚟代替咧，又唔得嘅，因为点解咧？佢听上嚟就系唔同啊，弦外一种比较系高音同埋低音都齐备，亦都系听上嚟咧，佢个声音就冇咁疲累嘅。咁用长笛得唔得咧？通常喺管乐团里边咧，长笛系占好部小部分嘅啫，有阵时乎两支、三支、四支嘅啫，唔会好多嘅。轉咗俾管樂團嚟到演奏咧，佢都唔可以直接話哦，將個弦樂器就變成一個單簧管，或者變成一個長笛演奏。咁樣嚟講咧，個聽眾聽上嚟會好疲累嘅。咁今日聽一聽咧，唔同嘅一啲管樂團嘅聲音啦。特別咧，我哋會介紹咧澳洲作曲家郭仁傑。郭仁傑佢聽上嚟咧，佢啲管樂團嘅作品咧，聽上嚟比較細膩啲嘅，即係冇咁粗枝大葉，即係好強勁、好澎湃嘅。咁首先我哋听一听咧，佢一个比较早期嘅作品，一首叫做一个殖民地乐曲。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led by Yan Huicheng and Peng Shiwen and Chai Huicheng's drums in celebration of a Bumper Harvest second edition featuring Li Paigu Ma Li. Then Liu Taishan and Mao Yuan's Dance of the Yao Tribe arranged by Peng Shiwen.
1: 刚才听过严慧昌指挥的香港中乐团送上过彭修文和蔡慧全的丰收锣鼓第二稿，刚才担任排鼓领袖的是马里，亦都听过彭修文改编刘铁山和茂源的瑶族舞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彭修文改编的音乐是古曲《月儿高》。呢一首民族管弦乐曲自1960年写作出嚟之后，好快就受到听众的佳评。乐曲取材自《华氏琵琶谱》当中的同名乐曲，音乐描绘月亮从东海升起到没于西山的过程，同埋月光下的太平世界种种景色。音乐有时抒情典雅，有时激动雄浑，充满住中国音乐的古典美。原本有11段的，但是这个改编版本则有9段。彭修文1961年将这部作品改编，9段包括《海岛冰轮》、江流望月、海桥踌躇、银蝉吐彩、风露满天、苏俄以你、浩魄当空、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Jing Hu Jiang Keme, Jing Er Hu Ngai Kun Wa, lead percussion Ma Li, and Swana Zhao Dong Chao with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led by Yan Hui Cheng performing Peng Shiwen's arrangement of the Peking Opera tune adapted from Azalea Mountain, Nuan Yun Fei, followed by echo bass Erhuis Zhang Chang Shui with the HKCO led by Yan performing Peng Shiwen's arrangement of Hua Yan Zhen's Reflection of the Moon on the Water.
1: 刚才听过彭修文改编华燕君的二泉映月，由严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联同拉奏环保低音二胡的张松雪演出。另外亦听过彭修文改编京剧《杜鹃山》的这首音乐《乱云飞》，由马里担任排鼓领奏和丝鼓独奏，姜克美拉奏京胡，魏冠华拉奏京二胡，和周东潮吹奏唢呐。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一场香港中乐团的音乐会名叫彭修文诞辰95周年。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是彭修文的大型创作《幻想曲秦兵马俑》。1974年秦陵出土的兵马俑震惊中外，从公元前230年至221年仅10年的时间，秦王嬴政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开始统一天下。但是秦王朝暴政专横，人民不堪受苦，最终在13年内覆灭。这首的音乐并不是写兵马俑，而是写秦代士兵长年行役离别故乡之苦，和他们的妻儿父母盼望亲人归家的心情，所以标题是幻想曲。全曲分为三段，第一段君整肃，风蝉遨游几时休，第二部分春归梦，征人思苦相思苦，第三部分大道怨，关山万

0: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3: 繼續留在香港電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點收聽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讓你在萬妙的美樂當中重新得力。

巴黎的万神殿就是路易十五时候兴建的，原先是教堂，后来就成为法国名人的安葬地。因为是仿照罗马的万神殿兴建的，所以都叫做巴黎万神殿。在1791年，法国著名文学家伏尔泰的骨灰就移送去到万神殿。当时这位曾经担任宫廷乐师的高石克就写了这首叫做《祈祷》的作品。

高石克的祈祷，但演出的有比拉逊所指挥的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以及合唱团，女高音歌唱家李化奥娜、男高音歌唱家雷芬利和男低音歌唱家哥斯达一起演出。宝拉姆斯的 A 大调第二首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00，就在1886年由作曲家以钢琴担任首演。这首作品在德国曾经有人叫做名歌手，因为第一个乐章的声音旋律都好像华格纳的歌剧《纽伦堡之名歌手》入面的华尔特所唱的获奖之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小提琴家卡华克斯和钢琴家黄宇佳的演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耶心曲》，比利时作曲家布鲁塞曼斯曾经入读比利时音乐学院，后来还拿了著名的罗马大奖。他一心做指挥和小提琴家，不过因为眼疾只好放弃。成为作曲家之后，他就创作不同类型的作品，好像有默片的配乐，还有室乐、歌曲、乐团演出等等的作品。今天欣赏的就是他这一首《法兰德狂想曲》，有请华巴里和他所领导的 BRTN 爱乐乐团。

华巴里领导来自布鲁塞尔的这一对 BRTN 爱乐乐团，送上过布鲁塞曼斯的法兰德狂想曲。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李斯特嘅降 A 大调夜曲第三首《爱的梦》，弹奏钢琴嘅系素高拉。

咁欣赏过嘅咧就系李斯特嘅第三首《爱的梦》，弹奏钢琴嘅系苏高拉。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十七世纪意大利作曲家力加提勒，佢都系合唱嘅指挥嚟噶。喺1621年咧，佢就喺圣马可大教堂嘅诗班度唱歌，同时咧都接受音乐训练啦。后来咧，佢就成为神父啦，曾经创作弥撒曲与诗篇献俾费迪南三世噶。今天我们欣赏的专主颂呢，就是来自在1640年的弥撒曲与诗篇。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麦加里斯领导加比埃利合奏团及合唱团以及多位歌唱家的演出。

力加提的专主颂，是由麦加里斯领导加比埃利合奏团和合唱团一起演出。大卫歌唱家有女高音宗斯和波拿，男高音丹尼尔斯、荷尔和杜莎，男中音朴特和夏菲，另外仲有男低音贝斯特。美国的圣诺叶维尔乐团就是1952年邀请查域斯创作一首交响曲。第二年就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这个乐团首演这首浪漫交响曲，就是他的第四交响曲了。作品又叫浪漫交响曲，就因为旋律就很抒情。我们欣赏一下作曲家指挥这一队来自纽约的体育馆交响乐团的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魏拉罗伯士嘅巴西流行组曲咧，系吉他嘅独奏作品嚟噶。呢位作曲家咧，本身咧就拉奏大提琴噶，吉他咧就系自学嘅。之后咧，佢仲喺一啲咖啡厅啦、夜总会啊、影院嗰度演奏，就赚取生活费。就系有咁多嘅演出机会咧，就造就咗佢咧创作呢一套啦，以音乐风格哀号嘅组曲啊。我哋听下吉他演奏家巴鲁高嘅演奏啊。

来自我的生命是史密塔纳的 E 小调第一二乐四重奏，你听过有其中第三乐章，而之前有佛克威廉士的财主与拉撒路，跟住会欣赏到有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其中的睡美人的巴望舞曲和小帽子，跟住有竖琴手卢宝斯弹奏 J.S. 巴哈的 C 大调第一前奏与副驾曲，还有是肖邦的雨点前奏曲。至于结束这个钟头的节目，带来一首是以长笛代替双小提琴，莫扎特的协奏曲当中的小行版，一起来欣赏吧。

哥连戴维斯领导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的哀歌是来自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之前的钢琴三重奏是佛瑞的作品。亦都开始呢个钟头嘅节目，你欣赏过有蒲塞尔嘅 G 小调下腔舞曲，稍后将会欣赏到有 J.S. 巴哈嘅六首小前奏曲，同埋咧有贝多芬嘅第七交响曲其中嘅小快板，一齐嚟欣赏一下。

啱啱听过舒格特用牧童笛吹奏爱克的牧童笛变奏曲，在之前有高美尼安尼的 D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五当中第十二首。接着下来为你带来的有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别名田园，当中有一个乐章小溪旁的情景，由柏林管弦乐团在卡拉扬的领导底下演出。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听到麦哲纳的奏鸣牧歌作品56。而结束这个钟头之前，会有圣菲吉他四重奏弹奏皮亚苏拉的探戈舞曲。

刚刚听过有竖琴演奏家迪卡的演出，他弹奏蒙布的竖琴印象。在之前有康高特的六重奏当中间奏曲乐章，演出的是利花奥娜合奏团。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莫扎

特的鋼 B 大調稀有曲，由荷蘭管樂合奏團去演奏。除此之外，還有斯高杜比的鋼琴曲，以及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當中的行板樂章，由巴恩斯坦所領導的維也納管弦樂團演出。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释家荣带你回去1838年探索一下。1838年10月6号，德国作曲家布鲁克出世。而布鲁克在50岁写成的苏格兰幻想曲作品46，就是他其中一首最知名的作品。乐曲是为小提琴和管弦乐团创作，提献给当时著名的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沙蒂。布鲁克虽然从未亲自去过苏格兰，但他对苏格兰民谣和风景充满幻想，亦都非常之向往。于是乎，他就将几首传统苏格兰曲调巧妙地融入作品当中。全首乐曲一共4个乐章，以幻想曲的形式串连，开头以庄严又略带忧郁的引子引入，之后小提琴就奏出优美的民谣旋律，中间有轻快舞曲风格的段落，最后以激昂有力的中曲结束，集苏格兰风情和浪漫气息于一身的苏格兰幻想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拉威尔为男高音合唱团同乐团写的参赛作品《黎明》，之后是巴克的清唱剧《醒来吧》作品 BWV 140，最后是布桑尼不只有5个乐章，还要在最后有男声合唱，而且当交响曲听会容易一点的钢琴协奏曲。收听3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虔诚和宏大的作品了。